于烧成一个瓮，把家人自己点做食材，用高温的控制欲变出油脂，他们头发脱落到汤里面来，骨髓溶出，花瓣是被你浸泡，你在热气油一眼里点燃线